0: 这样子给我做测试结果。
1: 这样参与吗？
2: 这里我觉得建议在直播间打字一波吗？
1: Channel 31, you guys are
2: Hey, sir.